现在听歌有一个习惯，就是首先会听到一首歌，由这首歌查找到这一张专辑，然后再从这张专辑查找到当年可能同时期发行的歌手们的专辑，做一个对比，或者是做一个再度的去翻听，这样听来就会特别的有那种代入感，好像回到了当年的感觉一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两位，一位是非常有名望的音乐制作人小柯，那另外一位是最近几年

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待时间，现在是8:14。

我们现在常常说朋友圈拉近了我们跟其他人的，比如说陌生人的距离，他可以通过你的朋友圈来了解到你这个人的平常的喜好是什么样子，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他好像拉开了你和之前能够用现实身份来相处这些朋友的距离。如果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朋友圈见到别人的消息的话，有可能这个人就从此在你世界当中消失了。听到张靓颖的我们说好的

0: 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继续来分享何炅还有演艺丹所带来的手贴手的约定。

说到温柔这个词，你对它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有人会觉得温柔就是轻声细语的说话，但是有人说话越是轻声细语越是绵里藏针。我觉得真正的温柔应该是心胸的一种豁达，然后对于大是大非的一些很理智的判断。接下来分享这首暖心，来自于郁可唯。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8:44。送上即兴源，来自于许茹芸。

自己设定一个人设呢，很可能会去就是束缚了自己的一个发展。你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其实你可能不合适，或者是你还有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时候给自己设人设，可能就是框住了自己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可能性。这么说其实也挺有道理的。听到这首《回忆里的那个人》，来自于李行亮。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把听到何洁这首《坏童话》。

小的时候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的时候，大家一定玩过那个斗牛士吧，就是一个小伙伴拿着一块红布，然后另外一个小伙伴装作是一头牛，然后就这样撞过去。虽然也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但是以前玩的还挺开心的。我们来听到好妹妹乐队给自己的信。

现在呢，我们把那一些不太懂事的小孩子，经常调皮捣蛋的小孩子叫做熊孩子。为什么用熊来形容他们呢？我想是因为可能对于动物来说，他们没有太多的主观意识，所以呢常常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哪样的举动，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会用熊孩子来形容他们。那为了不养成熊孩子呢，如果作为家长和旁观者的你，应该给予正确的引导跟疏导。接下来听到房东的猫所带来的云烟成语。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位郭靖，他曾经在07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里面有这样一首歌《我不想忘记你》。当时这首歌在很多的排行榜当中也是占据了头榜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我不想忘记你》。

节我们说到了手机桌面的整理，那这个有整理癖的朋友们就跳出来说了啊，说他的包呢有很多的夹层，东西呢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小到一个 U 盘都有一个专属的夹层。哇，我最喜欢这样的人了，因为我自己的包就是每天找东西都找不到，所有的东西都往里面全部都糊弄的丢到里面，所以要拿一个钥匙可能从包的底部抽出来，然后呢就顺带把其他东西全部都抽出来掉在了地上，每次这样都很狼狈耶。分享韦礼安的有没有

口是心非，得出这四个字呢是女人的权利，说谎是女人的专利，口是心非也是女人的权利。就是当你在说啊、哦、不用没关系的时候，可是呢这个男朋友心目当中一定要就是反过来想一下，是不是真的没有关系，或者是要提供更多的一些宝贵的意见，或是给出更多的温暖，这个时候你的伴侣才会觉得更加的窝心。

0: 上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成都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要来听到胡夏的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家，就是家中所有的家具或者是风格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设定的，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就会想要每天很快的回到家中，然后窝在自己温暖的小家里面，这样也是生活品质的一种体现。分享这首《在一起多好》，来自于江美琪。

现在时间是12:16。在华语歌曲当中，有很多的情歌的主题都是关于寂寞，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孤单落寞，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

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讲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说我到了这个30岁的时候就应该要结婚，一定要生孩子而被家里催得紧，所以搞得很多人心里都挺矛盾的。我到底应该是要按照这个规章流程去生活呢，还是可以多爱自己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关喆的这首歌《他不爱我》。

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送上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春芽》。

戏剧当中，这个主角们在做危险动作的时候都会用到替身。那替身真的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需要技巧的一个工作，不仅你在外形上可能要跟这个主演很像，那在这个做高危的动作的时候同样是要非常有能力的。所以有时候在想，既然他们都这么有才华了，为什么他们就当不了这个电影的主角呢？这是王冰洋的一首歌，叫做《飞舞》，早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就写出了这首歌，也在专辑当中。当时的专辑制作也非常的精良。

其实有蛮多的歌曲还有电影都会用命中注定这个词来命名，因为好像爱情当中就是写下了很多命定的事实，不管最后是大团圆结局还是一些悲伤的结局，如果当你认命的时候，你都会说这真的是命中注定 in destiny。 接下来分享会幸福吗，来自于蔡淳佳。

0: 现在是中午一点钟，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午休，是个不错的享受哦。欢迎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我是 Max 宇程，欢迎来到 Asia Pop 40。
1: And now
2: Asia Pop 40
3: Asia Pop 40 Asia's favorite radio show
4: Asia Pop 40
5: Asia's on track
3: All over Asia
5: Skin me down down down down
6: Asia Pop 40
1: Yeah you do
7: Now let's start
8: Asia Pop 40
9: Asia's playing
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 Pop 40亚洲四十流行榜。今天我会为你呈现最新最炫的流行歌曲排行榜，让你尽情享受音乐的魅力。来到第535期的节目，今天呢只有一首新歌上榜了，就是张悦的《天生刺猬》。那今天的榜首会是哪一首歌呢？你猜得到吗？很快就会揭晓了。那今天的 Asia Pop 40倒数呢，现在开始，排名40我们有张真源的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Dave and Tams 的 Rain Dance 这首歌，后来在全球流媒体平台持续走高，也被很多人说是那一种越听越大的作品，从英国到更广的市场都在扩散着。那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地区变成大家都在听的呢？好了，一起来听听 Rain Dance 38。 Let's get a party.

0: 我是 Max 玉成，这首是 Raven Lanet 的 Love Me Not。 这首歌其实在网上呢有过一次二次爆红，被剪成各种混剪之后呢才突然间冲起来的，节奏是有点被像重新发现一样。那如果你的生活有一种瞬间突然间爆红了，你会接受它还是完全接受不到呢？来听歌 Love Me Not
1: Number 36。

0: Yo， 我是 Max 雨橙。马嘉祺这一次的作品《唯我论者的独白》，那音乐风格跟歌名一样，有点怪，有点冷，还有一点让人不太舒服的张力。那口哨啦，弦乐啦，再加上比较阴暗的小调和一些细碎的声音，听起来很像进入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封闭空间。你喜欢这种有点暗黑，甚至带点病娇感觉的音乐吗？接下来来听《唯我论者的独白》。
1: 35。

你好，我是 Max 雨橙 Steve Lacy 的 Oh Yeah， 这一次呢不只是出现在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里面，他本人呢也因为电影首映礼上的一个小插曲引起讨论。当时 Steve Lacy 出现洛杉矶首映的时候，还似乎不小心透露了一点关于 City Sync 神秘角色的线索。如果你也看到那一个瞬间，应该也会马上开始当侦探了吧。现在一起来听 Steve Lacy 的 Oh Yeah 34

Hello， 我是 Max 宇程。 Ariana Grande 的 Kiss Me 算是他这一张专辑里面呢比较容易入门的一首。如果你已经听过 Petal， 应该会发现两首歌的反差蛮明显的。 Petal 把 Ariana 呢带到比较陌生的音乐领域，而 Kiss Me 呢则比较接近他原本的流行路线。所以如果你想认识这张专辑呢，又不想一下子走得太远，可以直接从这首开始来听 Kiss Me。

Body with Max 玉成 Asia's Playlist。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这一首是来自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他其实一直在讲这一种很戏剧化的执着啊，把情绪放在一个点上，然后不走开，很浪漫，但也很危险。如果切换成现实生活的话，你觉得这种坚持还成立吗？好，现在就来听 The Script。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准备的是 Sal Priadi 的 Ada Didi Didi 的 Ujung Do 啊。那这首歌后来还推出了新的音乐视频呢，让他在2026年呢又重新被讨论了一次，也让整首歌多了一层回看过去的感觉。那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就是一首歌隔了很久再听，感觉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给你播出 Sal Priadi 的 Ada Didi Didi 的 Ujung Do 啊。27

0: 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Asia FM。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Billie Eilish 这一次为了电影的 Bell Jar 真的来了一个很不一样的造型转变。过去大家熟悉的她呢，总是宽松服装，那偏中性又随性的风格，但这次为了饰演女主角 Esther Greenwood 呢，她换上了复古红色针织上衣、格纹 A 字裙还有大红唇，完全是另一种感觉。一个熟悉的歌手换上完全不同的身份之后，你觉得她会不会让人眼前一亮？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Billie Eilish 的作品。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Olivia Dean 的作品，他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呢，让不少歌迷越听越喜欢啊，因为里面聊的不只是爱情，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成长和选择的。说起来，你会不会偶尔因为一首歌突然间想起某个人、某段经历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 Olivia Dean。

0: 40.
1: Asia Pop 40.
2: Asia Pop 40.
0: Asia's own chart.
3: We love Asia Pop 40!
4: Yeah, you do!
5: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有 Die Die 由 Shakira 和 Burna Boy 合作的这首歌的特别之处是他把体育啦、音乐啦、公益全部融合在一起，从世界杯到全球教育计划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的。那你觉得这种多重身份的歌曲啊，会不会成为未来的常态呢？我觉得已经是常态了，好不好？好了，现在一起来听听 Die Die 23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最爱》，来自于周慧敏。

0: Yo， 我是 Max 玉成，这里我们准备了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她早期呢被包装成典型的美国女孩形象，吉他、乡村、朴素感，但其实那是一个被精心塑造出来的公众角色。后来呢，这个形象一路演化，变成了今天的全球流行体系。现在呢，我们把时间交给 Taylor Swift。
1: Number 13。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今天带来 Ariana Grande 的歌曲 Petal。 这一次 Ariana 说得很直接了，这张专辑呢来自她比较少让大家看到的一面，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过滤的愤怒。以前写的歌词呢，她常常会把一些太直接的话改得温柔一点，但这一次她决定不改了。感觉这一次的 Ariana Grande 呢好像真的不太想客气，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Petal。 12

0: 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美国新生代歌手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Malcolm 说2026年是他第一次真正感觉到自己成名了，几年前他还主动争取就是去大学电台的 House Show 演出，没想到短短几年，现在走在街上连去商场买东西都会被认出来，那这样的变化呢，真的有点突然。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11

我是 Max 宇程，现在准备了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合作和 Lady Gaga 的出道专辑 The Fame 呢，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一个在现在长跑，一个在历史里持续存在。哎，说的就是这两个作品呢，同时都在英国的排行榜上面一直在跑着，非常厉害，对不对？好了，一起来听听 Die With A Smile Number 9

0: Asia's Playlist。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 Adela 的 Ain't in LA。 她出生在斯洛伐克，后来搬到洛杉矶发展，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有她自己的经历在里面。不过她并不是在说洛杉矶不好，而是想告诉大家，别把成功和某一个城市绑在一起，住在哪里不代表你能走多远。现在就来听 Ain't in LA。
1: Number 8。

0: Hey， 又是我，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Flow 这支女团带来的 Lick It。 那这首歌的 MV 已经在网上爆红了，从狗仔设定到高能的舞蹈，很多人都在跟跳。你一般上会跟风一起跳这些舞蹈吗？还是默默的在旁边看就好呢？那我一直都是在旁边看的，然后就想象，哎，如果自己能够跳那该多好呢。那是依然没有去跳的那种人。那现在就给你播出这一首来自 Flow 的 Lick It。
1: Asia Pop 40 Buzz Track。
2: How could I not lick it? I look so good, you look so good. Maybe we should all lick it together. Lick it. You only live once, let the people see.

Yo，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这首歌非常有趣，因为它除了有英文版，还有另外一个西语版，各在不同的市场呢，都拿下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喜欢一样东西呢，一般上都是第一印象，好像说我听到英文版我喜欢了，在听西语版的时候就觉得可能还是比较喜欢英文版。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西语版，再来听英文版的话，可能你会比较喜欢西语版。那你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呢？一般上同样的东西不同的版本的情况下，比较常发生在我身上的就是会比较喜欢第一个版本。当然还是有例外的。那你呢？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Number 5

我是 Max 玉成，现在轮到了这首歌了，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这首歌也在铺陈他专辑的情绪线啊，从开始的兴奋到后面的清醒，像是一段关系的完整轨迹。那你有没有试过把一段经历回想一遍，发现它其实比你当时想的复杂很多呢？现在给你播出 The Cure Number 4。

家好，我是 Max 雨橙。 Katy Perry 最近又把自己的音乐带回了大荧幕，推出了全新演唱会电影 Katy Perry The Lifetime's Tour Live from Paris。 电影是在2025年巡演期间呢，在巴黎连续两晚拍摄完成的。而这次 The Lifetime's Tour 它一共跑了五大洲，91场演出。没办法亲自去现场的朋友呢，现在坐在电影院也可以感受一下前排的气氛。接下来一起来听 Katy Perry Number 3。

今天的 Asia Pop 40来到尾声，我是榜主 Max 雨橙，想要继续追踪亚洲最热门的流行音乐，到微博搜索 Asia Pop 40亚洲40流行榜，那最新完整榜单成绩已经上线了，等你来揭晓，就在微博 ASIAPOP40 Asia Pop 40。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了，马上给你播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本周的冠军歌曲依然是 Ariana Grande， 但是歌曲换了，重新冲上冠军宝座。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恭喜恭喜，我们下周再见。Asia Pop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1: 越青春。

0: 体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现在是傍晚5点。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Asia FM。

0: 待。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已经满心期待了。他被称为行走的黑胶，在他的歌声里，你总能听见时光的纹路、故事的厚度和一种将心事娓娓道来的纯净力量。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朱新东，东东。欢迎欢迎，真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新东。
0: 这次也是带了自己的全新单曲《起风了你在哪》。对，来我们华语乐大哥中心做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首单曲。
1: 其实这首歌做歌之前就有想到过一件事情，因为某种程度上可能我们平时做歌需要考虑的部分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传唱度。
0: 没错，
1: 对，但是这首歌其实当时拿到的时候，包括整个制作想法和方案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一点忽略了，完全忽略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确实传唱度不高，歌曲难度比较大。
0: 没错，
1: 我对于我来说难度也很大，但是这首歌的立意是导致我们最后决定一定要去做这首歌。
0: 是什么利益？
1: 感觉这两年其实大家都挺有破碎感，包括我个人。
0: 你的发型吗？
1: 对，对，很爆炸，非常非常爆炸。就是我会觉得，可能人嘛，人生中总会有一些风风雨雨。
0: 没错。啊，
1: 风风雨雨，有时候真的是你得挺过那一阵的风雨，你才能看到风雨之后。当然，我不能说来的一定是彩虹哈。但是风雨之后一定会给你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你挺过去和没挺过去可能东西都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所以可能这两年我个人而言可能工作没有那么的顺利，所以我会觉得可能正好是我处于风雨之中的时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就是一定要去做，我觉得就是大家共勉吧。
0: 是的，其实也是讲述了就当下你的心境，是不是？
1: 对，就是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曾经在泥泞中奔跑的孩子呀。你还好吗？
0: 其实是讲给自己的吗？
1: 有点矫情，但是我唱的时候确实是在讲给自己。今年是我从第一次在荧幕中被大家认识的第2014-2016，12年。
0: 12年了吗？
1: 对，12年的时间，从我发第一张专辑2017年到现在，也有几年了，9年了。对，9年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有时候很多时候会去模糊我当时为什么要唱歌。所以其实这首歌在整个录制过程当中，确实是让我想起了曾经很多点点滴滴吧。
0: 其实这首歌对你而言是给了你很大的触动，所以才要决定录制这首歌吗？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肯定的，就是我们做任何一首歌，肯定都是对自己是有触动的。
0: 没错。那其实录制这首歌的难度，我听完整首歌我就感觉哇，这怎么录出来的？尤其是后面那个最高潮的部分，是不是
1: 很嘶吼的部分？对，
0: 对，很嘶吼的部分。
1: 怎么说呢？其实这首歌录制的过，其实这首歌非常好玩。它这制作的过程中很好玩的一点是，我们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完整的编曲是没有的。对，然后你们现在所有听到的这个版本，其实都不是一次常规的录制，因为原本其实是想要录一个 demo。
0: 对，一般不是说先有
1: 对对对，其实是想要录一个小样出来，但是所以录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没有这么紧绷，也会觉得哎，就是一个小样，那就随便来吧。就是可能情感会多于技术上的考虑吧，因为可能我们在平时录制专辑的时候，你还是得要考虑到，哎，我这里唱的是不是够完美，或者是
0: 会考虑一下还有市场方面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天其实完全就是以一个录 demo 的状态，录完之后，大家觉得哎，其实还不错，那我们看能不能把它变成成品，才出现的成品。
0: 哇，那这个出来的感觉还蛮，怎么说呢？
1: 所以它有一种风感。
0: 对。
1: 我觉得它真的是有一种风感。
0: 就感觉其实这首歌很多情绪都是源自于你自身发出来的，就是并没有考虑其他的东西。
1: 对，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我觉得正好呼应了一下吧，就是我人生中第一张专辑《孤独感》嘛，当时 很娇柔造作的，觉得自己很孤独，所以唱了一首《孤独感》。
0: 哦，
1: 嗯，可能到今天，我觉得风雨袭来，可能就唱了一首《起风了》。嗯，
0: 其实这样子感觉，这个时间线就是每一个音乐，就你的每一支作品都见证了你的一段成长的历程。
1: 嗯，一定是，一定是。
0: 嗯，
1: 对。
0: 对，刚刚。就问到为什么你不是反问我、嗯、为什么我会叫你行走的黑胶吗？
1: 嗯，
0: 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我比较黑。
0: 对，就感觉整个心态就是放得很宽阔的感觉。
1: 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嗯、哎，说句实话，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能唱并不是一件多
0: 厉害的事情。
1: 对，你今天我会觉得能唱的人很多，再加上你今天作为一个歌手，你就得能唱，这是你的本职工作，你就该做好。
0: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更可贵的部分是在于你想要传递和表达的东西。
0: 没错，但我要补充一点、嗯、就是每个人能唱，但我觉得每个歌手他的声音里都有独特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在里面、
1: 嗯、对，
0: 是的、
1: 嗯、可能每个人的质感会不一样。
0: 对，而且我觉得你的歌声对我而言，在我的听感里面，我觉得它是很有故事感的。
1: 啊，
0: 嗯，不知道有没有你的歌迷朋友们也这么说。
1: 嗯，他们也这么说，他们总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嗯、但其实我总是事故比较多。
0: 事故比较多。对，感觉就是冷笑话层出不穷的感觉。
1: 嗯，都是无奈。
0: 都是生活。
1: 是、
0: 嗯、你觉得这首歌最想给大家传递的情绪是什么？
1: 今天非常巧，
0: 嗯，
1: 我有个朋友，我们上午打了一个电话。
0: 陈红礼吗？
1: 我不只有这一个朋友。哎呀，我们上午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正好聊到一件事情。他今天早上、嗯因为一些事情很生气，
0: 哦、
1: 把自己气坏，
0: 把自己气坏了，
1: 对，
0: 伤身体，
1: 对，伤身体、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说你看你别这么气吧。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他说人不会发火，真的有时候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0: 嗯，
1: 他说可能人生气的时候发火，情绪至少还能够宣泄。
0: 是的。
1: 但是等慢慢的越来越成熟，可能经历过越来越多的事情之后，可能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更多的是向内。伤身体是一件很必然的事情。
0: 没错。
1: 所以其实今天你刚刚突然讲到想要传递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有情绪释放一下吧，朋友们，真的，合理且健康的释放，真的是会让你的身心健康的。我觉得是这个是真的是人是需要情绪出口的。
0: 没错。
1: 听歌是一种发泄方式，唱歌也是一种发泄方式。
0: 尤其是听这首歌。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真的就是大家有时候遇到问题有情绪没有没关系，可以的，有情绪找到合适的恰当的释放方式是好的。
0: 没错。就大家真的是不要就是一什么东西都憋在心里。
1: 对，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真的是让你自己会很内耗。
1: 是的，到对，就是可能有时候你会有很多很多原因和理由嘛，对，比如说可能不想说了，
0: 可能不知道跟谁说，都
1: 对，有可能不知道跟谁说，也有可能是觉得其实说出来不太好，很多东西，这都没问题，因为我觉得情绪的宣泄不仅仅只是说，你可以去看看风景，
0: 听
1: 听歌，对，去运动一下，甚至于你可能只要是我觉得合理恰当的方式，找一个自己的出口，是好的。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我们东东的这首《起风了你在哪》里面能够找到这种属于情绪的宣泄口，是不是？
1: 对，没错。
0: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4: 我是小霞黄绮珊，
5: 我是温岚 Landy，
6: 我是王大佑，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孙楠，
9: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10: 我是詹邓紫棋，
11: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2: 我是西林娜依高，
13: 我是陈晓东，
14: 我们是好妹妹，
15: 我是朱婧汐，
16: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7: 主渠道、主阵地、
5: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8: 坚定文化自信，
19: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5: 我是巴巴，
20: 我是 ICE 杨长青，
21: 我是杜奥娟，
22: 我是 F 杰尼，
23: 我是邱振南，
24: 我是赵让，
25: 我是廖俊涛，
26: 我是恋恋郑乃馨，
27: 我是陆思恒，
28: 我是亚米郭颖。
8: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9: 我是李希，
30: 我是林凡，
31: 我是张新特，
32: 我是邓典，
33: 我是于庚寅，
34: 我是徐子蔚，
35: 我们是 Y2，
36: 我是景龙，
37: 我是左奇博，
38: 我是玉言，
39: 我是任应鹏，
40: 我是傅思超，
41: 我是白安，
42: 我是金文琪，
43: 我是李佳薇，
44: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5: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6: 我们是打歌好友 X1。
4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0: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0: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24: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5: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6: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48: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24: 大家好，我是朱新东，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48: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无限能量，华语音乐。

0: 些正在风中的人呢？
1: 我觉得有一句很土的话，很过时的话，叫做
0: 让我吐一吐啊，
1: 叫做废了，我忘了，你看，
0: 那下一个吗？
1: 其实有一句话是叫做什么，就是风雨之后见彩虹
0: 啊。
1: 我是觉得倒也不用非得觉得要看见彩虹，有时候风雨本身也有风雨值得欣赏的魅力。
0: 对，
1: 我原来总会觉得风雨是需要跨过去的，是需要挺过去的，是需要咬紧牙关我们才能看到未来的所谓的美好，但我现在真的觉得去感受它，去经历它，其实它本身也挺有意思的，
0: 也没有说想象中的那么痛苦，我觉得
1: 对，
0: 是的。哎，你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吗？我刚刚说我叫雨虹。
1: 雨虹。
0: 我妈妈本来给我的定义也是经历过风雨见彩虹
1: 啊。
0: 这样的话，你感觉你刚刚的解释感觉，
1: 我突然觉得这句话非常的非常的好。
0: 我刚想说你刚刚的解释给我的名字好像赋予了另外一层意义在里面。
1: 对对，我是觉得对，没问题的。
0: 是的，
1: 朋友们勇敢经历风雨。
0: 那你觉得这支作品最适合在哪些场景下面听？下雨天的时候，
1: 开心的时候也能听啊。开心的时候你一听，你看我靠，这个人唱歌怎么这么好听啊，对吧？不开心的时候也能听啊，就觉得哎呀，他也好惨，我也好惨。
0: 是的，
1: 什么时候都、什么时候都可以听。
0: 对，
1: 就是特别是这段时间很适合听，因为歌在打榜嘛，多听听。
0: 是的，大家真的是要多听听，因为这首歌我听完了一遍，我就立马来加入歌单了。我说实话，就真的很好听，尤其是他的这种旋律，它的这种情感的递进都是有层次感在里面的。听到后面我的头皮已经发麻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哇，这是怎么唱出来的。
1: 这首歌真的是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挺说的挺实在的
0: 啊。是的，就是哎，那你当时录到最后的时候，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录出来的。
1: 发泄吧，就是一种发泄。其实当时真的没有考虑到好听或者不好听，因为某种程度上，其实你要从专业的角度，这种唱法本身就很有破坏性。
0: 是的，
1: 它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传统的美感在里面。那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种发泄，那就是发泄出来了。
0: 好，那我想问问了，你录制了这么多首歌，在录制前有没有一些小习惯或者小诀窍？有很多
1: 奇奇怪怪的经历，然后谈不上小诀窍，就是可能针对不同的歌不同的状态吧。比如说躺着录过歌。
0: 躺着录吗？
1: 对，有半躺录过歌，还有那种录歌没状态的时候原地做几个俯卧撑。哎，对，原地做俯卧撑这个事情真的是有帮助的，朋友们。
0: 是吗？
1: 就如果你今天觉得你唱歌不太舒服的话，你就要不去深蹲一下，要不就俯卧撑一下，是有用的。
0: 那对于我们这种只去 KTV 唱歌的人有用吗？
1: 你在 KTV 里面原地做俯卧撑可能会有点怪。
0: 是吗？找个没有人的，去之前先做一下。对，好的。那刚刚也聊到了就是怎么录制的嘛。那当你录制的时候，你也说这次花了很多自己个人的情感，那你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或者画面或者什么故事在里面？
1: 有啊，当然有。这些年吧，就是一直在长大，长大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个阶段，有一些情绪迸发的阶段，表达欲很强的阶段，再慢慢的可能回归平淡，可能很多东西更往里面走，没有那么的外放。所以其实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可能自己一路的成长历程，它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说的故事，但是它对于我来说一定，对于我个人来讲一定很可贵。
0: 没错，
1: 因为只有一次，没有办法重来，所以就想到了可能从最早读高中的时候瞒着家里人去做乐队，然后被我爹揍，被我妈揍，被我什么舅舅揍。
0: 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不让做这些事情。

0: 丧尸。
1: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不是年代的问题，是那个时候还小，父母会觉得你是不是做这些事情是出于贪玩
0: 哦，就不是出于热爱，
1: 不想上课或者怎么，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对未来的规划并不是那么的真的有决定和决心。
0: 没错，
1: 所以其实这一路可能会变成一个不赞成，绝对不是不赞成做这件事，而是可能会觉得当下你还没有那么能够去确定自己内心，然后再到你慢慢长大之后，他们发现啊，其实你很坚决，他们就会变成全力支持。
0: 没错，
1: 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从高中到大学，再到毕业之后，确定了真的要以此为工作，其实这一路走来还真的就挺曲折的
0: 啊，肯定会。
1: 就我在唱这首歌之前，我有时候其实那段时间正好不是那么开心，会有很多抱怨啊，可能就是哎呀，
0: 负面的情绪会比较多，
1: 对会有。所以其实，在做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了过去的一路这么走过来，我就会觉得。首先第一是自己选的，第二是其实我的人生也很相对精彩了，
0: 是的，
1: 对，相对精彩了，那我就真的很想问一问，我现在幸福吗？我开心吗？我是不是还能笑得出来？我其实得到了结论，在这首歌里面。
0: 什么结论？
1: 我是开心的，
0: 是幸福的，
1: 是幸福的。
0: 对，我觉得每一天过得
1: 对
0: 很舒适，每天说啊，我要吃什么，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就每天都有盼头，每天都有自己的目标，我觉得就是幸福的。
1: 所以这首歌为什么歌名叫做《起风了你在哪》？是因为它，我觉得我不想表达一个单纯的风起云涌了，而是起风的时候你在哪？你在干什么？我觉得是个问号。
0: 是的，
1: 对，你其实是可以笑着迎接风雨的，当然你也可以哭，没有问题，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己当下内心的一个写照。
0: 对，每个人都会交上一份不同的答案在里面。
1: 对，
0: 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越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已经满心期待了。他被称为行走的黑胶，在他的歌声里，你总能听见时光的纹路、故事的厚度和一种将心事娓娓道来的沉静力量。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朱新东，东东，欢迎欢迎，真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新东。
0: 去年五月份发布的一张个人专辑叫什么？
1: 聊聊青山姐。
0: 这张专辑它也是被定义为致敬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复古之作。
1: 对，
0: 是吧？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要在去年五月份做一首这样子的充满旧时光气息的专辑呢？
1: 因为前年做了一张，我本身是一个可能听歌上面有一点那种老灵魂的人。
0: 哦，
1: 就是我很喜欢听那种老歌。
0: 嗯，
1: 我就觉得吧，有时候会想要说，哎呀，为什么我没有生在那个
0: 年代？
1: 对，我很那个时代的音乐质感很吸引我。
0: 是的。
1: 所以那时候就在想，我就和公司商量，哎，我们要不要做一张去致敬经典的歌？
0: 嗯，
1: 就可能从编曲到唱法，到歌本身。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想着说，那我们去做什么样的音乐呢？我就说，那我们去做一张粤语专辑。
0: 哦，
1: 对。然后我本身是一个贵州人，然后在广西读了书之后去北京工作，然后做了一张广东话专辑。其实是很奇怪的，非常非常奇怪。
0: 我刚想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 风感很强。
0: 风感很强，
1: 这个词挂在我头上非常合适。就风感很强，就是真的是因为喜欢。我在读高中，我高中是在广西读的高中，
0: 没错。
1: 那个时候其实粤语音乐，就是广东话音乐，对我的影响其实挺大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因为你要融入当地嘛，当地可能讲话也是其实和广东话差不多，可能有一些小小差别。
0: 是的。
1: 那你融入的最好方式，就是你想要学习最好方式，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听歌。所以我听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听了很多广东话的歌曲，
0: 粤语歌。
1: 对。所以那个时候一想到要去做，哎，我说那就做吧，我去做功课。然后就做了，我写了整整的两个这么厚的本子，我去听，我从70年代、60年代、70年代听，80年代、90年代听，然后千禧年之后到03年的不同的阶段的音乐去听，我整个全部听了一遍。
0: 哇！
1: 那个时候好的歌、火的歌，那个时候出现的歌手前辈，全部去听，去做功课，我去找到我想要的那个年代音乐的精髓，质感。
0: 是的。
1: 所以就做出了一张翩翩少年情，那个是一张广东话的专辑。
0: 对。
1: 然后在做完这张之后，我就想着，我说那可能广东话的歌曲，毕竟我的广东话真的没有那么好，我尽力去唱了，尽力去学了。其实，包括当时我的制作人是赖伟峰，Sam 哥，他本身是广东人，所以其实他有去纠正我很多发音，又去教我说，但是因为广东话真的很难讲啊，朋友们。
0: 是的。
1: 对对，特别是对于可能我本身没有什么语言天赋，那就真的很难讲，所以当时才觉得，那我做完这张之后，我还是去老老实实的唱一张普通话，那就。曲子很好，我很舍不得，我觉得歌都是好歌，那我们就重新做一版同样旋律的普通话的版本。所以在去年发的这张《聊聊青山剑》和《翩翩少年情》其实某种程度上双胞胎。
0: 没错。因为《聊聊青山剑》
1: 一个是广东小朋友，
0: 对，
1: 一个是讲普通话的小朋友。
0: 是的。就是《聊聊青山剑》也是《翩翩少年情》的普通话版本。
1: 是的。
0: 是的。那其实刚像你刚刚说的一样，这整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就听起来不同年代的歌曲在里面，有80年代的，有90年代的，
1: 还有千禧年后的。
0: 那你唱这些不同年代的歌曲里面，你是怎么样带入这种特定的情感在里面的？
1: 其实没法带入。我有看过很多那个年代的影视作品。再包括可能因为我是95年的人。95年出生的，那其实在我10岁左右之前，其实我对于当下的一个环境我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可能10岁之后，你可能才会觉得啊，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大街是什么样，那个时候小巷的味道是什么样，就是你可能还有印象，但那个时候就已经是05年以后了。 所以其实对于80年代、90年代，特别是再说70年代，其实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0: 对，对于我们90后而言，
1: 对，是完全不知道的。我看过很多那个时候的影视作品，包括我去问过身边，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比如我的父母，我的长辈，还有我的一些可能，在那个时代的，处于那个时代过来的一些朋友，去听他们对于那个时代的描述。其实这张专辑为什么叫致敬？因为我没有办法真的做回那个时代的音乐，我只能用我的理解，我看到的，我听到的，去唱出一张带有那个时代印记，但是又是
0: 有自己的
1: 一个新的东西碰撞结合的东西，所以会出来这张专辑。
0: 是的，就是整张专辑里面，就是你能听到有当年的那个，
1: 能听到影子，
0: 对，但有一种属于你自己的一种特色在里面。
1: 没错，
0: 是的，所以整张专辑我觉得也都是特别值得收听的。你觉得要让大家给大家推荐几首歌，你会推荐哪几首？
1: 我好多首都是想要推荐啊，什么翩翩少年情啊，南风知我意啊，你以为的长大呀，就是这些歌，包括什么山上而穿等等，都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这几首都属于那种味儿很重。对，
0: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北向念归人。
1: 北向念归人，这是南风知我意的普通话版本。
0: 对，他的普通话版本就感觉80年代的那种港式的那种风很重。
1: 对，确实
0: 是的。
1: 那首歌是谁写的词？那首歌是
0: 你吗？
1: 哦，是我。
0: 我记得是你。我以为是，我刚想了一下，好像是你写的，是吧？
1: 没事啊，无事发生，宝贝。
0: 你是问大家是吧？
1: 没有。
0: 好的，那你觉得如果选一首歌，送给一直陪伴你的歌迷朋友们作为礼物，你会选择哪一首歌？
1: 其实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真的是有这首歌的，就不是现在挑出来的，就是南风知我意，
0: 是的，
1: 就是想要送给一直听我歌的朋友们的，因为很浪漫啊，这首歌当时真的，我的想法真的很浪漫，我自己感动了，你知道吧？就是我会觉得，为什么是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一直听我歌的朋友，他真的对我来说就像南风，有一种我们其实素未谋面，我们通过一只耳机，通过一首歌，大家能够心意相通，我们能有共同的感受，所以有一种南风知我意的感觉。对，
0: 通过音乐来连接了，
1: 是的，
0: 来传递了这阵风。
1: 对，
0: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景熙，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2: 主渠道、主阵地、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4: 坚定文化自信，
0: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15: 我是 ICE 杨长青，
16: 我是杜晓娟，
17: 我是 F 杰尼，
18: 我是邱振南，
19: 我是赵热，
20: 我是廖俊涛，
21: 我是恋恋郑乃馨，
22: 我是陆思恒，
23: 我是亚米郭颖。
6: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15: 我是李希，
2: 我是林凡，
24: 我是张新特，
25: 我是邓典，
26: 我是于更莹，
0: 我是徐子蔚，
27: 我们是 Vital，
0: 我是景龙，
28: 我是左奇博，
29: 我是玉言，
30: 我是袁映鹏，
31: 我是傅思超，
32: 我是白安，
33: 我是金文琪，
34: 我是李佳薇，
35: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36: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37: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38: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6: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37: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39: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1: 大家好，我是朱新东，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39: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新的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那刚刚也聊到了你以为的长大，这首歌是不是也是发了粤语版本和普通话版本？
11: 没错。
2: 那这首歌怎么会想到也是做两个版本？
11: 怎么说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几年可能你看我正好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是20郎当岁，现在是30郎当岁。所以其实这些年一直避不过的一个词就是长大。
2: 没错。
11: 讲句实话朋友们，就是我个人的感受，真的是从开始工作，然后之后整个人的成长是唰唰唰唰唰，你可能能经历到感受到这个世界更多的东西，会导致你的成长有时候是跨越级别的成长。
2: 没错。
11: 对，然后为什么说这个词一直离不开呢，是因为我这个人我习惯整理，我时不时会去，对，我时不时会去整理一下我可能这个阶段，我就发现自己的变化。有时候就真的觉得成长和想象中的成长是不一样的，真正成长和想象中的成长不一样的。
2: 对，
11: 有时候长大是需要，长大的背后可能是有很多
2: 经历吗？
11: 是，可能有很大，长大会有很多好处。
2: 那肯定。
11: 但是它的背后可能会有很多不好的词在撑着它。对，这个东西很真实。但是你知道我有这段时间一直以来有一个朋友一直在告诉我说我是一个拒绝长大的人，我是认同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更希望就是可能不要那么的成熟，
2: 不要那么快的去变成长大，
11: 变成一个大人。可能我觉得对，
2: 是的，我觉得保持以前童年时或者说还没长大的自己的那份心，才能坚持让你去走完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11: 对，因为我觉得心里有口气。
2: 对，
11: 你这口气卸掉了之后，哪怕你再去做同样的事情，你做出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2: 没错。你发现就是等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伴随的一个词是失去。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身边的朋友，
4: 我觉得是选择，
2: 嗯，
4: 我觉得是选择，就是看你今天你想要什么。
2: 没错，
4: 对，就是就像我说的，长大成长一定是会有很多好的部分，
2: 嗯，
4: 也一定会有得有失嘛，
2: 是的，
4: 只是看今天你选择你要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更需要你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没错，
4: 去实现它，
2: 是的，啊，
4: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很想唱歌，我还想唱歌，我可能将来也会再唱一段时间的歌，
2: 嗯，
4: 那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可能需要我没那么成熟吧。
2: 需要你保持还是在已经学生时代组成乐队的自己这种感觉，
4: 对对对，可能需要更多的情绪化，
2: 没错，嗯，那你觉得现在啊，
4: 嗯，
2: 稍微长大一点的东东，
4: 嗯，
2: 怎么样去，就是如果让你去跟以前的自己说一句话，充满迷茫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4: 我现在也迷茫着呢，所以别怕，
2: 所以别怕，
4: 真的，嗯，
2: 是的，
4: 对，
2: 哎，这句话很好，哎，
4: 我没什么好去教他的东西，
2: 对，
4: 我只是觉得你可能现在在焦虑未来，嗯，但是未来的你依然会在焦虑，
2: 对 对，
4: 所以别怕，
2: 对，哎，有时候我会有一刻会感觉这个时候我肯定长大了，我什么都懂了，你知道吗？嗯，但是你过了，
4: 对对对，膨胀期，
2: 对对 对，
4: 对，
2: 对， 对，然后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回顾以前自己说，哎呀，有点傻，当时，
4: 对对 对，
2: 对， 对， 对，就人真的会复盘自己，
4: 嗯，啊，对
2: 对，好，那刚刚也说到你以为的长大嘛，
4: 嗯，
2: 你觉得就是粤语版本和普通话版本？有两个版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4: 普通话版本其实会更直白，嗯，
2: 没错，
4: 嗯，他想要传递的东西会更直白，
2: 嗯，
4: 就是我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音乐一首歌它可能并不是想要告诉大家什么道理，或者是给出一个结论，没有，只是当下的一种情绪，一种情感，
2: 没错，
4: 真正的所谓的结论，每个听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
2: 嗯，
4: 对，我觉得这就是空间，嗯，
2: 对，是留给大家的一种空间，
4: 对，
2: 嗯，那2026年
4: 聊一聊怎么起飞，
2: 对，怎么起飞，
4: 今年，
2: 嗯，风都刮起来了，怎么起飞，
4: 风都刮起来了，就是插上对翅膀我就准备飞了，
2: 哦，
4: 然后
2: 具体怎么飞，
4: 哇，这个东西要讲吗？今年专辑会很不一样，
2: 哦，
4: 我
2: 是直接上专辑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对，我每年都会有一张包邮的，朋友们，
2: 好，就
4: 是，你看听我的歌性价比多高，年年都有新，
2: 太好了，真太好了，
4: 就是做歌这方面，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们都挺努力的，
2: 嗯
4: 嗯，但是明年的专辑会，今年的专辑会不一样，真的会不一样，我可能风感会更强，提前预告一下，
2: 哦，
4: 嗯，
2: 那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你会选择什么颜色？
4: 五颜六色，
2: 五颜六色，就什么感情都有里面，
4: 嗯，对，嗯，就是有就是一百桶油气爆炸的感觉，
2: OK， 哇，形容的真不错，
4: 嗯，
2: 是的，那现在正在筹备是吗？
4: 对，其实现在已经在筹备了。
2: 那上半年还下半年？我问的宽泛一点。
4: 上半年还是下半年取决于
2: 团队。
4: 不是，是取决于可能。
2: 嗯。
4: 很难讲啊，这个东西
2: 很难
4: 讲。
2: 那先不画饼了，反正大家先多多期待，是不是？
4: 对对对，不画饼。
2: 对，反正新的一年。
4: 话太多了，还不
2: 话太多，我们还在还债，是吗？
4: 是。
2: 好的，那我们就多多期待了。2026年新的一年，新的一张。油漆爆炸的新专辑
4: 是，
2: 嗯，那要不在最后的最后送一句话给一直支持你的歌迷朋友们，
4: 没有什么可以回报大家的，我会越来越把自己变得更好，
2: 是的，我们其实通过每一个作品，每一张专辑，每一首歌都能看到我们东东真的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变得越来越好，那也希望我们在2026年我们的专辑越来越好，我们的东东也越来越好，好不好？
4: 好。
2: 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9: 拜拜。
39: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Chengdu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我们来自于许巍。

就会思考的越多，越是优秀就越会努力。这一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优秀的人总是能够看到自己更好的，而平庸的人总是能看到比自己更差的。真的努力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中优秀很多。所以记住一句话，越努力就越幸运。接下来分享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陈绮贞。

0: 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15，
3: 一定要去想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事情，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去实现它。不要老羡慕那些看上去很美的人，要知道大家给你看到的也仅仅是他们想给你看。

向快乐出发，无论我们的命运是痛苦还是愉快，都是上苍赐予我们最珍贵的财富。让我们学会接受，学会包容，学会慈爱，学会珍惜，学会豁达，知足于恬淡的生活，让心里有一种内心在极致的朴素的美，让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光彩照人。送上李克勤所带来的《月半小夜曲》。

0: 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梧桐。接下来要听到郭富城，郭天王，他的这首《等我回来》呢，卸下他一贯的酷炫的武装，转而用一种非常深情款款的口吻，细细的叮嘱情人，在离别的日子里不要担忧，不要难过，过好自己的每一天。这样的耳语叮嘱，足以容。

梦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反应，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且呢也有科学研究发现了夜间睡眠质量和做梦有着紧密的关联。同样也有研究学者称啊，说这个梦境其实是人类的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哎，眼前的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那就是你以前做过的梦境啊。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研究还没有得到确立的一个论证啊。继续来分享一首《野孩子》，来自于子贝。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18:44。接下来要听到苏慧伦《恋恋真言》。

对于经常抽烟而又经常喝酒的男士们而言啊，经常喝些绿茶会对身体有一个好处，因为绿茶呢具有良好的解毒醒酒生津止渴的功效，能够有效的缓解对肝脏的损害。另外绿茶具有抗菌防癌抑制病理细胞活动的一个功能，能够有效的减轻抽烟对肺部的危害，降低肺癌的发生几率。继续来听到教学有所带来的离开以后，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灯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尔看看书，沉淀一下心灵，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9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hengdu，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这三个字儿，我相信在很多很多已经成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无聊很幼稚的词。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啊，偶尔呢对身边你在乎的人说出这三个字是很有必要的，不信可以试试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宝贝》是由张亚东、莫文蔚填词、莫文蔚作曲并且演唱的，收录在了莫文蔚在2010年8月10日发行的专辑《宝贝》当中，也是电影《万有引力》的片尾曲。2011年1月17日，这首歌曲获得了2010年度的北京流行音乐的典礼年度金曲奖。

当我眼泪掉下来的时候，也许我真的累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有你的烦，我有我的难，人人都有无声的泪，人人都有难言的苦。忘不了的昨天，忘不了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走不完的人生，过不完的坎坷，越不过的无奈，听不完的谎言，看不透的人心，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接下来送上秋风泽的《天亮就分开》。

10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邀约的你，来自于2021小伙伴。

的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的膝盖上仍有摔伤的一个痕迹。你笑得没心没肺，也没有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只能背后极其的努力。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Woman in Love。

放下是一种心态，一种智慧，不是一种行为。特意放弃，缘来了还拒绝；特意不放弃，缘尽了还执着，这都是没有放下。如果放下了，缘聚缘散很正常，缘来缘去也很正常，一切都是自然分明，一切都是随缘而起，结缘也是为了了缘，一切都可以转为道用，一切都是修行和成就的助缘，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的。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蔡健雅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歌。

0: 在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金爱心，一首对爱。

0: 白领因为平常坐多而运动少，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呢容易有手脚冰凉、面色苍白等等现象。如果想要血气好、手脚暖和，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泡泡脚，缓解一天的疲劳的同时呢，又能够改善足部末梢的血液循环。接下来听到这首《和影子对话》，来自于何炅。
1: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让我感觉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进来二 a 等于二摊进来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许慧欣，她演唱了一首歌跟爱情有关，但是呢不是甜蜜的那种，而是抵抗爱情，就是爱情抗体这首歌。

感情里面难免会有酸甜苦，逃也逃不掉，但是或许就要有这些滋味的错综，才能算得上是一段非常丰富的感情。也许有波折，但是或许也就是这些小波折才让感情显得生动而深刻。这个是对爱的固执，也是对爱的奋不顾身。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一首《知足》。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心肝宝贝。

兜兜转转还没有准备好见你的表情就又遇见你，到底要走多远才看得见天堂？我就算是被流放，连背包里面塞满的都是废弃的时光，逃避再没有你的荒野，流淌的旋律就像是一股绵绵的悠长，从草原的荒郊直抵你的心脏，在诉说着一个你从不曾注意的我。低语的嗓音瞬间勾起了藏在心底的思绪。

0: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来自王心凌的《Face Soulmate》。

随着人的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老，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忘事儿，丢三落四啊，经常感觉像瞬间失忆。我开始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但是跟身边的一些同龄人聊了之后，发现大家都是这样。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退后》。

0: 晚上11点钟，夜深了，请将收音机的音量开小一点。我是 Julia 彭佳慧，让我们一起享受夜的宁静。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3: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Vision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活在水泥森林中，大部分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有故事的孤岛。如果有缘，孤岛和孤岛相逢，最好的方式就是以音乐会友。

多人被奶茶刘若英的歌声打动，但也有很多人批评过她没有唱功。在我看来，刘若英唱歌更像是娓娓道来的一种讲述，歌声里仿佛有着一种天生的透明的质感，倾注着真挚的情，不知不觉就已俘获人心。分享这首《不晓》来自于刘若英。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进的二 a 等于二摊进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15。这首出乎意料，来自于高。

有过爱而不得的人，我们都回忆着一张脸养了一身的伤，我们后来遇见的人都会想曾经的那个，我们都深情过，但如果可以因为爱一个人而让自己变得更好，就算最后没有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份欢喜也值得。往事间少一些爱而不得，多一些一见钟情，再见清醒。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内音还有孙楠一首《只要有你》。

失恋一般都是痛苦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听一首温暖的情歌来抚慰身心，一首暖暖的情歌，失恋的时候听也不会觉得伤感，反而会让人憧憬美好的未来，还会庆幸有一个人能够和自己心有灵犀。接下来和妍一起聆听丁爽的这一首《预备爱》，歌词有一种直击肺腑的力量，也带给我们在爱情方面的启示。

0: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接下来分享黄立行还有刘若英的《分开旅

想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现在那么释然，没有犹豫，这一段路只能陪你走到这儿。听到吴中林跟袁若兰所带来的《心愿便利贴》。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送上关淑怡的《可心》。

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而最后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这是来送上孙楠所带来的腾飞的信。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0:14。
5: 天竟然是红色。
4: 接下来分享这首《幸福时光机》。

很多在外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在陌生的城市霓虹灯下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感同身受，其中的滋味是繁华城市无法用灯红酒绿来化解的，最终化解的或许只有把异乡当作故乡这一份心情。送上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爱到夏天》。

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在陌生的城市霓虹灯下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感同身受。其中的滋味是繁华城市无法用灯红酒绿来化解的，最终化解的或许只有把异乡当作故乡这一份心情。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1:17，继续来听到刘瑞琦的玩笑。

常常呢会有很多人，特别是家里面妈妈常常会对我说，雨海呀，你真的应该把烟戒了，你真的应该少喝点咖啡，你真的应该呢就是不要吃宵夜了，你看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了。确实呢，我觉得妈妈都是为我好啊，确实呢我觉得她说的也都有道理，可是就是戒不掉啊。可能呢其实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以及对于很多东西的嗜好，真的如果说不对自己狠一点是很难戒掉的。现在很多的电视剧啊里面呢有很多的歌曲啊，也随着电视剧的播出的让大家非常的熟悉，就比如说《三生三世》这部电视剧当中的那首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这首诺来自于金沙。

每个人对于自己美好生活的定义可能不是那么一样啊，可是对于周慧来说，她可以把它放到一首音乐当中。对于她来说，我觉得美好生活就是呢，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呢，也有时间呢，可以啊，赚到自己满意的这个钱，然后自己家里面呢，有自己陪伴自己的人，那同样呢，亲人身体包括自己身体也都很健康，哈哈，啊，是不是有点贪心？继续来听到这首《发如雪》，来自于周杰伦。

0: 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送上刘德华的漫步人生路。

在人生过程当中，你真的有跟一个人写过100封情书吗？其实对于海来说呢，我在高中年代的初恋，我跟自己的这个朋友，当年真的是每天都会给对方来写信互诉衷肠，可以说呢，那也是我回忆当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缘。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黄莺，一首《远方》。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熊天平和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首歌呢可以非常忧伤的唱，也可以非常感动的唱，当也可以呢用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来唱。虽然歌词当中有很多汹涌的甚至是时过境迁的很多的感悟，但是换一种方式唱，或许你会发现了然于心的感觉，会让我们内心更充满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向往。接下来听到王心凌所带来的我会好好的。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2:44，继续来听到这首《深夜港湾》，来自于关淑怡。

总有人会发现说现在的情人节真的很多，你比如说呢这个520也被很多人说呢是情人节，接下来呢又会有七夕情人节，然后每年呢过年的时候有这个2月14号的情人节。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有一个知心的爱人每一天都是情人节。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听到派伟俊的超能力。

品味和修养决定了他的兴趣爱好、穿衣打扮和妆容，以及要交到什么样的朋友、过什么样的人生。不断的品味美、学习美、寻找适合自己的美，是一个人一生当中的课题。我们天生会被美的东西所吸引，不管是心灵还是外表上的。但是所有持久的美都是要用心维护，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和滋养，从内到外。听到梁静茹的《你还在》。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3:16，分享彭佳慧所带来的执迷不悔。

活中常怀感恩之心的人，总是会比别人收获的更多。如果我们时常表达真诚的赞美和感激，可以收获尊重、沟通、能量和健康。当我们所有关注的点，关注的都是某件事、某个人善的地方，而不是纠结于跟我们不同观点的地方，也许一切的事情都会顺理成章起来。接下来送上韦礼安的《有没有》。

0: 月，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要继续送上张洪亮的一首《伊豆的舞娘》。

有的时候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很多我们想当然或者认为不容置疑的观点和看法，往往是我们的偏见或成见。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世界里，然后感叹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接下来听到这首《棋子》，来自于王菲。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47。荧幕声中用老歌倾听你心跳的声音，分享江美琪塔罗牌恋人。

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样一个人不一定是全时美，但是他能够读懂你，能够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够看懂你心底的一切。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的身边，默默的守护你，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爱你的事。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回答由王家卫监制、张嘉佳执导的贺岁爱情喜剧《摆渡人》电影的主题歌《让我留在你身边》，惊喜的是，主题曲的演唱者正是在电影当中扮演玛丽的。

从小到大，我们都被告知要合群，只要抗拒群体，你就是不得体。其实真实的生活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习惯、梦想和幸福，爱好不同，追求也不同，所以追随自己的内心，其实是一件一生都值得去做的事。继续来分享这首《白头吟》，来自于叮当。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4:16，接下来听到《当世界安静》，来自于刘明湘。

情最大的敌人不是出轨，也不是生活的压力，而是想的太多。有的人一旦恋爱就会东想西想，就会胡思乱想，可能对方还不知道一切在心里已经过完了一辈子。这不是谈恋爱，而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情绪。爱应该是让人愉悦的，想要好好爱，就千万不要想太多。

0: 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继续来分享一首《饿狼传说》，来自于张学友。

人生的感慨会在你的哪个年龄段发生呢？人生的无奈是因为它不是一本书，它不可以反复的去阅读。活不到过去，看不清未来的生活才能够称之为人生。我们每个人或许没有可能成为舞台的主角，但是我们肯定都会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有句话说，莫叹息白了少年头。听到这首老歌新唱，来自刘惜君的你怎么说。整首歌呢是以轻快而又明亮的爵士鼓来为歌开场，蓝调浓郁的前奏中。

0: 一首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4:44，行好事，莫问前程，这不就是人生的价值吗？虽然说看起来很渺小，一文不值，可是呢，却是这个世界上最无价的东西。

0: 第一天的样子，拘谨中带着一些温柔，始于心动，终于白首，拥之则安，伴之则暖。被人暖下就高热，被人冷下就成冰，一生爱恨分明，不讨喜，唯有锻炼与读书不能辜负。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内涵和物质作为后盾，人生就会变得底气十足。愿有人待你如初，疼你入骨，从此深情不被辜负。听到这首《天分》，来自于薛之谦。
1: 用怀念的方式

0: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一首常换来自于费玉。

被爱的人总是幸福的，但是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觉得，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后知后觉，恍然醒悟。有一个时刻突然明白了，越是习以为常的关爱越不应该被辜负。你呢，有过这样的感觉吗？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如果有一天》。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现在时间5:15，继续来分享这首《玻璃杯》，来自于曹慧娟。

在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光有着美丽的风景，同样也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气质、不同人格魅力的人。在漫漫的人生路途中，你会相识相遇很多的人，不同的人身上会有着不同的品质和魅力，欣赏、喜欢和爱也变成了我们最难把握的尺度。接下来送上石头所带来的《唱给他听》。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6.5。 接下来的时间已经

生总是要经历一些失败，比如说出门走错了路，谈恋爱爱错了人，工作选错了方向。然而走到了半路，走过了半生，才发现那些已经都是没有办法回头，没有办法解决的错误。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是嚎啕大哭，还是自暴自弃，还是可以勇敢地拿出魄力和过去做一个告别？这几种方式也许你都会去做，但是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及时止损。换句话说，我们要学会原谅自己，和自己和解，把日子过得舒坦一些。继续来送上严艺德的新宠。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5:45，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些突然之间的瞬间，发现留存在身边的温暖，那些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幸福，却被我们已经忽略已久。转啊转，看遍了世界，才会忽然间发现，以为是顿悟，其实不过是本来就拥有的，只是忘掉了而已。来听听这首《我最摇摆》。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hengdu，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送上陆毅跟张力的不忘。

如果说现在身为人父身为人母的话，一定要教会自己的孩子一些必备的知识。孩子独自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有陌生人敲门怎么办呢？把电视或者音响打开，让人误以为家里有人，把门锁好，不给陌生人开门，就像父母在家一样喊爸爸妈妈，说有不认识的人敲门，把坏人吓跑。如果陌生人自称修理工或者收费员，也不要开门。如果有人来说是父母的同事，并能叫出你的名字，你也不用开门，但可以问他有什么事情，记下来告诉爸爸妈妈。如果陌生人还是不走，就打电话给邻居或者报警就好了。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不是真的爱我。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送上那英的《相见不如怀念》。

特别希望啊，自己的身边能够有一个不厌其烦的听他唠叨的人。其实呢，有人曾经做过调查，说一个女人呢在家里边唠叨的越多呢，她的事业往往就爬升的会越快一点。但男人却往往不太一样，男人如果在家庭当中唠叨的多呢，很有可能在职场上呢其实过得是真的并不太如意。所以女人会把工作上的情绪带到家里来，而男人呢则是更会把这种情绪压抑到心里去。哎，你看怎么样？我也解读得很到位吗？继续来送上这首《花房姑娘》，来自于林志炫。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听到一首24小时，来自于华语群星。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已经开始改变了，然后我们会不会还是不后悔，还是会选择同一个人，选择同样的生活？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那么可以说明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但是如果说你时常会后悔自己现在的选择，总觉得好像不够完美，那么可能其他人跟你待在一起就没有安全感。这样的话，你会少一些生活当中特别具有依赖性，而且在关键时刻会帮助你的朋友。继续来送上崔子哥所带来的梅花胎。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6:45。送上来自于陈慧琳和刘德华的合作，我不够爱你。

不都需要的是正能量吗？就是每个人最好每天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拼命的往前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通通打不倒。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这样的话，我觉得挺可怕的耶。因为人有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去反思，因为在痛苦和苦难当中人们才能够成长。如果很多的事情你不把它当回事儿，也许它对你来说就真的只是苦难了。总结经验，下一次不要在同一个地方摔倒，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负能量有的时候起到的作用可能比正能量还要好一点，只不过你需要的是总结，然后下一次更好的去做。继续来听到江美琪所带来的《爱上你》。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hengdu，
2: 越听
1: 越青春。

0: 接 FM。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还记得在当时的快乐男声比赛里面，有一位少数民族的男歌手叫做阿木龙嘛，当时也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而且

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有这个共享单车了，然后看大家也挺乐意用骑单车的方式来上班，或者是去比较近一点的地方，或者是用来周末郊游。但是 IC 要提醒大家，在用这个自行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有可能你因为很久没有骑自行车，然后突然开始骑的话呢，就可能会忘记一些比如要先检查车况这样的重要步骤，而且这些单车都是公用的嘛，所以这一点对大家来说就是特别的重要。在你骑上马路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你拿到这辆车的车况了。继续来分享这首《鲁冰花》，来自于徐佳莹。

0: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16。继续来送上一首《如果我是一首歌》，来自于岑宁儿。

以前的台湾偶像剧他们制作的原声带其实都非常的好听，因为是特意专门的为电视剧来量身定做跟打造的，所以如果当时能够唱到电视剧的主题曲的人，还有那些歌必定都会火起来。接下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自由自在。

0: 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这首《积木》，来自于陈奕迅。

女两性的成长差异上，好像我们通过数据或者是现实来观测的话，男生的成长期是会比女生要晚一些些，就是说他们成熟的那个年龄会比女人要来的晚一些，所以当男人他真正成熟的时候，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宝贵。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到时间来到7:47，离不开的东西，现在你能说出几样呢？到底是你的爱情、你的家人，还是隔你最近的那一只手机，才是你最离不开的东西？

很多男生都对历史，对三国那一段的历史特别的感兴趣，所以那个时代的人物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就好像小说一样在大家面前展现着，也有很多人把他们的故事写进自己的作品里。继续来搜上这首《最好》，来自于刘明辉。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JJ林俊杰的这首《我还想他》。